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好的，上午的8:3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4、FM95.0、FM97.0三频为您同步直播的国庆特别栏目，我是杭南。曾让我破茧的并非。那么此时此刻呢，如果您在路上行驶发现了任何路况信息，可以通过1054的各大车友群啊，在群中呢直接的艾特我就行。当然如果您还不在咱们车友群中，想进入咱们车友群大家庭，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一个微信号 C1054520， 告诉他我要进群即可。我不今天呢依旧下着小雨哈，这两天呢难得的可以等到雨停歇的时候，咱们呢到户外走一走逛一逛。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来到了咱们滁州啊，欢迎来。

来到咱们滁州的各大景点景区。同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预报呢是一直有雨啊，这个雨量呢咱们及时的关注着。今天的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也是建议各位呢可以准备一件薄的外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全椒曼岭蕉岭风景线，那么不少本地朋友呢还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走一趟。今天咱们沿着这条51公里的山间廊道，一同走进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全椒段。全椒曼岭是整条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七大段落之一，2021年9月22日正式全线贯通，主线全长51公里，起点设在沪陕高速大树出口，道路由南向北延伸，依次穿过大树、马场、六镇、石沛四个乡镇，串联起36个村民组、4个美丽乡村，沿线布局16处景观节点。在2024年，蕉岭风景线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蕉旅融合发展示范案例，同样它也是长三角热门自驾骑行的精品线路。很多听众好奇江淮分水岭究竟是什么地理概念，简单来说，这条横贯皖东的丘陵山岭是江淮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天然分界线，落在山岭南侧的雨水最终汇入长江，山岭北侧的水流则流向淮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全椒西部连绵起伏的丘陵风光。按照官方规划，整条蕉岭风景线分为三大主题段落：龙山岭脊体验段、生态田园乐活段、自然山水养心段，一路风景层层递进，风光各有韵味。我们从南线起点大树出发，首先进入龙山岭脊体验段，驶入风景道，很快就能发现地标性的彩虹彩绘路面，沿着山路盘旋上行，抵达龙山主峰娘娘顶。官方测绘数据显示，娘娘顶海拔289.6米，也是这条线路绝佳的观景制高点。站在观景平台放眼远眺，连绵林海铺展向远方，山间风力发电机缓缓转动，田野村落错落铺在丘陵之间，皖东丘陵独有的层次感一览无余。龙山人文底蕴深厚，相传南朝梁武帝曾经游历此地，山中留存饮马泉古迹，泉水常年流淌，自古至今都是路人歇脚取水之地。山林中坐落龙山寺，古名宝公庵，历史悠久，古木参天，环境清幽。龙山脚下建有小镇客厅，展厅集中展销全椒本地特产，碧根果、雏菊、葛根系列农产品都是这片山岭孕育出的物产。沿线专门打造了一条5公里的龙山山脊彩绘公路，也是摄影爱好者喜爱的打卡点位。继续沿着蕉岭风景线向北行驶，我们进入第二段生态田园乐活段。这片区域地势相对平缓，大片田园果园分布在道路两侧，沿线布局悠然自得采摘园、龙山石斛基地、蓝莓花园、

0: 年四季景致各不相同，春日山花漫坡，夏季瓜果成熟，秋日稻田铺金。线路上网红打卡点爱情大道，位于六镇镇柴岗村周洼新村，属于十里长山道路北段，总长恰好1314米，谐音一生一世，因此得名。道路两侧高大水杉成林，不少情侣摄影。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滁州，我们总会想起欧阳修笔下的环滁皆山也的琅琊山，想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篇。而在琅琊山的层峦叠翠之间，藏着一座跨越1200多年的古刹——琅琊寺。它是全国重点寺院，是皖东第一名刹，更是儒释道三教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瑰宝。今天，就让咱们循着琅琊古道，走进这座千年古寺，聆听钟声，品读历史，感受禅意。琅琊寺的故事要从唐代大历6年，也就是公元771年说起。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携手在琅琊山中开山建寺，寺院落成后图纸呈报朝廷，唐代宗李煜建后龙颜大悦，这座寺院的格局竟与他前夜梦中礼佛的寺院一模一样，于是皇帝御赐寺名宝应寺。宝应既是当时的年号，也寓意梦境应验。从建寺之初，琅琊寺就带着皇家寺院的荣光。历经唐宋更迭，寺院几度修缮，几度易名。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开化禅寺，后又称开化律寺。到了明清，百姓习惯以山为名，直呼琅琊寺，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千年风雨里，寺院屡经兴废，却始终香火不断。老山门的对联“古寺犹存铭记时，山门上有健康砖”，道尽了它跨越六朝的沧桑与厚重。琅琊寺依山而建，隐于茂林修竹之间，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 拥有85处

景点与遗址，可游览的核心景观四十余处。琅琊古刹更是位列古滁州十二景之一，它不仅是一座佛教寺院，更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博物馆，一部镌刻在山石与木构之间的皖东文化史。走进琅琊寺，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北雄南秀融为一体。寺院的山门院墙外围建筑采用红墙拱门，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带着北方皇家园林的庄严大气。而步入寺内，明月观藏经楼回廊亭榭又换成粉墙黛瓦、细木立柱、额颈靠椅、花窗漏影，尽显江南古典园林的精巧雅致。一墙之隔，两种风韵，一步一景，刚柔并济，这样的建筑融合在全国古寺中都比较罕见。沿着莲花甬道拾级而上，72块刻着莲花的石板铺就前路，寓意步步生莲。脚下是青石，身旁是翠竹，鼻尖是草木和香火的清香，心境也随之沉静下来。山门前石狮镇守，威严而慈祥，步入山门便是天王殿，弥勒佛笑迎八方，韦陀护法镇守，四大天王威仪具足。穿过天王殿，眼前豁然开朗，放生池泉水清冽，三孔石拱桥横跨其上，池中鲑鱼悠游，象征福禄寿喜。池边的明月观是观景小憩的绝佳之处，写道：望之蔚然，有千年明月梅花，佛国都成空色相。飘忽到此，做一日闲云野鹤，名山小节旧姻缘，寥寥数语写尽山寺之美，禅意之忧。琅琊寺的核心建筑是大雄宝殿，这座大殿始建于唐代，现存建筑为民国五年重建，高约14米，进深15米，宽20米，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严巍峨。殿内释迦摩尼佛金身端坐，迦叶阿难侍立左右，两侧18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后供奉南海观音、善财童子与龙女、文殊、普贤菩萨分成施相，慈悲庄严。晨钟暮鼓在这里回响，钟鼓之声穿透山林，涤荡晨心。而大殿后壁藏着琅琊寺的镇寺之宝，唐代吴道子手绘观自在菩萨碑刻。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他笔下的观音衣袂飘飘，神韵天成，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完好，是稀世之珍。旁侧还有楷书塔式金刚经碑刻，笔墨精湛，文物价值极高。沿着石阶向上便是寺院最高处的藏经楼，楼额专刻三藏玄书四个大字，古朴厚重。这里曾珍藏贝叶经、佛经典籍，是寺院的智慧核心。登高远眺，琅琊山层峦叠翠，滁城尽收眼底，清风拂面，尘俗尽消。琅琊寺的美不只是在殿堂，更是在一泉一亭、一洞一殿之间，每一处景致都有故事，都藏禅意。在琅琊寺内啊，还有一处雪红洞，洞内石壁刻佛字与面壁处，是僧人静心修行之地，传说此洞幽深，可直通南京，更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说相连，为古寺添了几分神秘。从琅琊寺东南偏门而出，便来到无量殿，它是琅琊山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后周，明代重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大殿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无梁，整座建筑全用砖石砌成，没有一根木梁，以拱券结构支撑，历经数百年风雨地震依然是坚固如初，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杰出典范。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及道教诸神，与佛教寺院和谐共生，完美体现了琅琊山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色。无梁殿背靠青山，面朝南天门，气势雄浑。站在殿前仰望砖石肌理，抚摸历史温度，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匠心。琅琊寺从来不是孤立的古刹，它与琅琊山的名士文化、山水文脉紧紧相连，
唐代韦应物、宋代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历代文人墨客都曾踏足此地，赋诗题咏，流连忘返。欧阳修在琅琊山与民同乐，智仙和尚为他建醉翁亭，而琅琊寺的钟声、清泉、松涛更是滋养了无数文人的灵感。琅琊寺与名文、名亭、名士相互成就，让琅琊山成为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士六名兼备的圣境。每年正月初九，琅琊山庙会如期而至，香火鼎盛，人流如织，百姓祈福，游人赏景，民俗展演，小吃飘香，千年古刹在热闹中焕发着生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相遇。它是一座寺，也是一段石，是一真景，也是一份情。它藏在琅琊山的绿意里，想在千年的钟声里，留在每一位到访者的心底。如果您来到滁州，不妨放慢脚步，走一走琅琊古道，听一听古寺钟声，品一口清泉，拜一拜菩萨，在山水之间，在禅意之中放下疲惫，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打破噪声认定为分贝论，用司法裁判确定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一种是持续的轰鸣声，另一种类似空调吹风的声音。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了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了楼上住宅。张女士说，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噪音很明显，越安静越清醒，白天也睡不了，实在没办法，只好到外面租房睡。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投诉热线，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以及调整设备位置，但是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睡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水产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声污染？张女士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这些核心争议的？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法官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时，商铺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地感知低频震动。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了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但是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的震动噪声，一旦设备关闭，震动声响随即消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争议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够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即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制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法官表示，本案传递一个明确的司法导向，提醒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布置、选址、机器设备采购及日常经营中需要充分预判噪声影响，一旦可能干扰居民生活，就要主动整改，从源头减轻或消除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至施行后的适用法律规定。本案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0: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2026年5月18号，一场特殊的文物移交仪式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举办，历经4年追击，82组284件被盗文物移交至博物馆永久收藏。这一批文物年代横跨商周至清末，承载着数千年历史，其中珍贵文物212件，不少藏品填补了青州馆藏的空白。如此大批量的珍贵文物从何而来？一切得追溯到2022年6月，山东青州警方接到的一个报警电话。6月20号清晨，马家庄村一村民走进自家玉米地，他发现地里的泥土被人翻动过，担心底下可能埋了人，便不敢再往下挖，当即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在挖掘位置四周，一个个扎杆留下的印记清晰可见。凭着办案经验，警方怀疑这里很可能被盗墓者盯上了。根据统计，青州当时登记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有906处，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遗存遍布全域。随后，文物侦查中队赶赴现场支援，技术人员将土层一层层清理干净，一处盗洞露了出来，洞口向下直通一座清代晚期的古墓葬，墓上的青石板已被打开，这意味着古墓已经遭到破坏。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这伙嫌疑人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专挑深夜悄悄潜入农田作案，得手之后用秸秆盖住洞口，还在地下1.5米深处架起了水泥弹条，分层回填泥土，试图抹去盗墓痕迹。就在案件侦查一度没有进展时，距离盗洞20米的地方，警方有了新发现，一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带来了破案转机。警方提取了瓶上的生物痕迹，线索指向一名有盗掘古墓前科的男子吴杰。锁定吴杰之后，警方调取了他周边的公共饰品，很快一辆频繁在凌晨出没的银色面包车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顺着车辆轨迹一路追踪，警方在临县昌乐一处隐蔽的林间停车场摸清盗墓团伙的作案规律。10名团伙成员分散居住在周边多个区县，每次准备盗墓，他们便分头赶往停车场集合，再统一换成银色面包车，趁着夜色开往各个古墓遗址。在完全摸清所有嫌疑人的行踪后，警方定下抓捕计划，趁着嫌疑人深夜作案返程，清晨睡得最沉的时候同步收网，吴杰等10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嫌疑人到案后，警方在吴杰家门口的草垛里搜出了4件清代黑釉陶罐，正是他们在6月20号凌晨在青州马家庄墓葬盗掘所得。本以为马家庄盗墓案就此告一段落，可突然发现的一条邀约吴杰前往临沂盗墓的短信，让侦查人员意识到这背后还有更多线索可查。审讯力度随之加码，一个代号叫兔子的盗墓头目频繁出现在警方笔录中，而这个人恰恰就是吴杰。原来呢，盗墓团伙作案时均用绰号相称，即使被抓获，相互之间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分散在省内各地的盗墓人员被揪了出来。吴杰供述了20-30个在全省流窜的同案犯，发送邀约短信的冷平也进入到警方的侦查视线。2023年4月6号，冷平及其同伙在曾国故城遗址汉代墓群盗墓，警方固定好作案证据后，对5名嫌疑人实施抓捕。此后，警方辗转淄博等地一路追查，最终抓获了专门收购赃物、圈内人称“一眼真”的古玩商人刘荣。至此，一条盗掘、流转、倒卖文物的黑色产业链被斩断。吴杰、冷平、刘荣等人的接连落网，使得最初的620马家庄盗墓案升级为跨区域特大系列文物犯罪案。2024年6月，620系列盗掘古墓案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青州公安累计侦破60余起盗墓案件，抓获153名涉案人员，追缴284件文物，涉案文物交易总金额超2000万元。2023年7月，吴杰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2025年7月4号，冷平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2026年4月30号，刘荣因犯倒卖文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

0: 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7: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起交通运输执法，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路检、路查、行政处罚等场景，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者违法违规后，不仅要进行行政处罚，还会记入信用档案，进而影响后续经营和从业资格。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的张健，来和大家聊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信用建设。请您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交通运输信用建设的话题。
0: 好，先请您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所说的交通运输信用建设到底是什么。
18: 简单来说，交通运输信用就是将经营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守法经营、履约服务、违法违

0: 规等方面的表现，会积极形成信用记录。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守信主体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营造有序、公平、诚信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
1: 那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信用建设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支队把信用管理全面融入执法全流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我们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与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挂钩，对信用等级高的守信主体实行无视不扰，降低检查频次，对一般信用主体按常规频次开展检查，对失信主体则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实施高频次检查和联合惩戒，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说得直白一点，信用好，监管更无感；信用差，监管更频繁。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精力管好风险高、信用差的主体，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二是信用修复链闭环服务。过去很多企业有了失信记录，不知道如何修复，尤其是异地做出的处罚，更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为此，我们建立了推送、复核、修复、消耗的闭环机制。行政处罚作出后，我们做到三书同达，就是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建设提示书，既明确告知企业具体的违法事实，市民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主动告知企业上述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路径、信用修复条件及流程，推动企业及时高效地进行信用修复，并通过合规建设提示引导企业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诚信合法经营。达到修复条件的执法人员将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修复。第三是共建南京都市圈城市信用修复异地协同办理机制，实现异地处罚信息互通、材料互认。不管是滁州企业在南京、扬州、淮安等都市圈城市被处罚，还是都市圈其他城市企业在滁州被处罚，都不需要来回跑，企业通过线上渠道就能申请信用修复，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确实是既有监管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如果企业有了失信记录，除了被多检查之外，那他们在招投标、银行贷款这些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失信信息会推送到信用中国等公共信用平台，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具体来说，在招投标方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时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限制参与资格。在融资方面，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会查询企业信用状况，有失信记录的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上浮，甚至直接被拒贷。所以信用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钱袋子的硬指标。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失信会受限，那信用好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好处非常多。我们现在把信用和政务服务经营发展深度绑定，守信主体能拿到的红利很实在，比如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核准、年度检验等高频业务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甚至融缺受理，哪怕个别非核心材料没带全也能先办后补。还有刚说到的信用会影响到招投标和融资授信，守信企业在这些领域会是一路绿灯。信用等级高企业参与招投标可以享受加分，不少银行针对高信用运输企业推出了低息贷款产品，同时在申请政府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学校用车优选推荐以及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时，守信企业也会被优先考虑，真正让诚信变成可以变现的资产。
1: 好，那接下来请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失信记录，怎么样进行信用修复呢？
0: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 一般

0: 置性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三个月，最长为一年。严重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一年，最长为三年。也就是说，失信信息不是永久标签，只要当事人已经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且公开作出信用承诺后，就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办理也很方便，分这么几步。第一步，查询失信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信用中国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名下是否存在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信息公示状态。第二步，确认是否达到最短公示期，如果失信信息还在最短公示期内，暂时不能申请，如果已经达到，就可以准备申请了。第三步，确认完成整改和法定义务，一定要确认已经缴纳罚款，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也是不能申请修复的。第四步，提交修复申请，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线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二楼发改委窗口现场咨询办理。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系统或联系受理窗口查询办理进度。
1: 那我们节目最后，您对广大运输从业者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吗？
0: 最关键的就是把诚信守法内化成行为习惯，做到合规运营、文明服务，坚决不碰非法营运、违法超限超载等法律红线。信用交通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一起珍视信用，守护诚信，依法经营，文明服务，共同营造规范有序的滁州交通出行环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解读。诚信是交通出行的底色，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共筑诚信交通，畅行美好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0。

0: 3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航南。在我们滁州莱安县有一座普通的皖东小镇，名叫半塔集，它地处莱安、盱眙、天长、陆河几县交界，是古时候的交通要道。80多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在这里打响，它深刻改变了整个华中抗战的格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半塔保卫战旧址，回望那一段烽火岁月。半塔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段古老的故事。相传古时候这里有一座白塔，后来白塔坍塌，只留下半截塔基，当地人便把这里叫做半塔集。谁也不曾想到，千年之后，这个因半截古塔得名的小镇便成为抗日战争当中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看到的半塔保卫战旧址，也就是皖东烈士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门照壁上“半塔保卫战旧址”七个大字，是当年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方毅亲笔题写。拾级而上，山顶伫立着烈士纪念塔，塔顶是一名新四军战士的雕像，陈毅元帅亲笔题写：“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时间回到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1939年秋天，罗炳辉司令员带领新四军第五支队来到皖东，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打击日寇，皖东的抗日局面一步步打开。可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华中的新四军。当时的计划是，安徽的李品仙、江苏的韩德勤一西一东两面夹击，想把皖东的新四军彻底消灭掉。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经过研判，决定集中主力，先去津浦铁路以西，对付西边威胁更大的李品仙。于是1940年3月7号，罗炳辉带着五支队的大部队向西紧急驰援路西战场。半塔集只留下少量留守部队、机关、教导大队，还有学生队、女生少年队，总留守兵力非常单薄。韩德勤敏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心里清楚，半塔是路东根据地的心脏，这里后防空虚。1940年3月21日凌晨5点，韩德勤纠集10000多兵力，从东北、西北、东南三面对半塔集发起了突然猛攻。10000多人围攻留守在这里的几百名新四军，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到让人捏一把汗。很多人是学生、学员，没有充分的实战经验，大战一触即发。敌人炮火掩护，一轮一轮向围子冲锋。教导大队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指挥战士顽强阻击，敌人冲到阵地100米以内就遭到密集的火力杀伤，一次次进攻被打退。不光是战士、学生队、女生少年队全部上了前线，老百姓也自发出来帮忙抢修工事、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军民拧成一股绳守着半塔集。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敌人抢占了半塔西北的头道光山制高点，用重机枪封锁内外通道，半塔集几乎被完全包围。这个时候摆在指挥员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突围撤退保存有生力量，要么死守待援硬扛下去，等待西边的主力回师，等待东边的援军赶来。一旦选择突围，整个津浦路东刚刚建立起的抗日根据地就会直接断送。中原局刘少奇、张云逸给出指令，固守半塔等待援军。就这么，留守部队靠着简陋的工事坚守阵地，整整7个昼夜，外面炮火连天，里面阵地巍然不动。战士们一边打仗还向对面喊话，弟兄们，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留着子弹打鬼子，开展政治攻心，最大限度争取对方士兵，也为援军赶路争取宝贵时间。千里之外，两路援军正拼命向半塔靠拢。 西边，罗炳辉带着第五支队主力打完露西战斗之后，不顾疲惫，星夜向东回援。东边，陈
1: 平绿豆，明绿一号，围中耀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很多人印象是凤阳的布衣帝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咱们滁州流传着大量与朱元璋有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不只是史书上冷冰冰的记载，是七百年来滁州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在2024年正式入选第六批

一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字就叫朱元璋的故事。这些故事散布在明光、定远、天长、全椒，有童年放牛的趣事，有起兵征战的传奇，也有帝王回望故土的情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项本土非遗，听一听藏在滁州土地上的朱元璋传说。先和大家厘清一个概念，朱元璋的故事是民间文学类非遗，不等于正史。正史记载，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朱元璋打下滁州，在这里驻扎将近10个月，这是他事业真正起飞的根据地。滁州是他攻下的第一座完整的城池，他在这里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后来才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本。我们今天讲的非遗故事是老百姓一代代口头讲出来的。早在1984年，滁州就开展大规模民间文学普查，走访乡村老人，收集整理了大量口述故事，汇编进《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明光卷》，全书收录近20篇朱元璋民间故事。700多年的时间，从明光的月龙岗、尿布滩，到定远斩龙涧、天长野山、全椒五里墩，滁州各个县区都有属于本地的朱元璋传说。这些故事有的有历史的影子，有的是百姓的艺术创作，寄托着老百姓对乱世英雄的想象。明光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当地流传的故事大多围绕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展开。民间传说里，少年朱元璋在明光放牛，留下了尿布滩、牛头拐的故事。相传小时候，朱元璋给舅舅家放牛，和一群穷孩子在山野间玩耍，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叫，朱元璋就提议把舅舅家的小花牛杀掉，大家分肉吃。牛肉煮熟吃完之后，孩子们慌了，怕回去挨揍。朱元璋想出计策，把牛尾巴塞进石头缝隙，假装牛钻进石缝里，等到舅舅赶来，拽那截牛尾巴，石缝里还传来牛汪汪的叫声，使劲一拉，连尾巴都缩进去不见了。舅舅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这个放牛的地方后世呢就叫做牛头拐。还有尿布滩，传说朱元璋幼年，母亲抱着他在河边晾晒尿布，河滩土地因此沾染龙气，从此这片土地不长杂草，只长庄稼。这是民间典型的蒸笼降生的神话叙事。现实中，尿布滩、月龙岗至今都是明光当地的古遗址，是民间故事的现实载体。定远是朱元璋事业起步的关键地方。朱元璋自己称帝后多次说过，自己发迹于定远。元至正十二年，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在定远收拢徐达、汤和一众豪杰，开启了自己军旅生涯。定远当地流传大量的民间故事，早次往下长、斩龙剑的由来、朱元璋与腊八粥都是定远非遗故事库里面的著名篇目。早次往下长这个传说很有意思，传说朱元璋早年逃难，路过定远一片枣树林，被枣树上向上生长的尖刺儿刮破了衣裳。他随口感叹，这枣刺儿要是朝下长就不会刮到人了。话音落下，树上的枣刺儿竟然真的全部向下弯曲生长，这是老百姓的浪漫想象，把帝王的天命寄托在草木万物之上。还有朱元璋与腊八粥，传说朱元璋落难之时，饥寒交迫，穷苦百姓把杂粮凑在一起熬粥给他充饥。后来他做了皇帝，不忘这份民间的恩情，便把这碗杂粮粥定为腊八节的吃食。故事把乱世底层百姓的善意和帝王的记忆结合在一起。说到朱元璋和滁州，绕不开白子潭求雨。这个故事一部分有《明太祖实录》的史料记载，一部分是民间演绎，也是滁州家喻户晓的故事。元至正十四年的夏天，滁州遭遇大旱，土地干裂，庄稼枯死，军中缺粮，百姓叫苦连天。朱元璋刚刚占据滁州，看在眼里，十分焦急。当地长者告诉他，峰山脚下白子潭，潭中藏有神龙，古时百姓都在这里祈雨。朱元璋来到白子潭边设下祭祀，
可是潭水平静，没有异象。他拔出弓箭，对着潭水连发三箭，对着潭中的龙神立下约定，三天之内降下透雨，我便隆重祭祀，若不下雨，我便不再进奉。三天过去，前两日依旧烈日炎炎，就在第三天午后，乌云骤然汇聚，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甘霖救了滁州的庄稼，也解放了军队的粮草危机。朱元璋登基之后，念念不忘白子潭，洪武六年专门派遣使臣来到滁州白子潭祭祀神龙，写下祭文，这一段是正史有记录的史实，民间又加上了传奇的演绎。传说朱元璋在潭边洗手，两条小蛇游进了他的头盔，上阵打

流传着朱元璋野山点山头的传说。相传朱元璋带兵路过野山，登高远眺，指点群山，谋划天下。当地县志、民间族谱都记录过这段故事。清代文人还在《百风赋》中记录过朱元璋游野山的事迹。全椒的五里墩户主庙传说在当地流传很久。传说朱元璋兵败南逃，扮作乞丐躲避元军的追捕，情急之下躲进破庙，庙门瞬间被蜘蛛织满厚厚的蛛网。追兵看到完好的蛛网，以为庙里没人，便转身离去。后来朱元璋登基，感念这座破庙救命之恩，拨款修缮庙宇，赐名户主庙。庙宇早已损毁，但这个故事一代代在全椒乡间流传下来。讲完这么多故事，咱们再回头思考，为什么滁州会有这么多朱元璋的民间故事呢？朱元璋出身淮西布衣，从乞丐放牛娃一路登上皇位，在滁州民间百姓眼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从底层走出来的英雄。老百姓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故事里面，希望英雄体恤百姓疾苦，希望善良得到回报，希望乱世能有太平。今天我们聊的朱元璋的故事是滁州第六批市级非遗，它散落在滁州各个县市区的土地上，藏在地名、古遗址、老人口中的故事里。这些故事有传奇，有神话，有对英雄的向往，也提醒我们，历史不只是写在书本上，也活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之中。

0: 芒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渍，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

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享誉一方的美食文化，更以产业化的方式让这一份独特的滁州味道飘向全国各地，成为滁州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把视线收回到滁州老城区西大街路口那座飞檐翘角的4层仿宋阁楼，很多人上下班路过都会多看两眼。但要说清这座楼背后800多年的故事，知道的人其实不算多。大家都熟悉欧阳修的醉翁亭，却常常忽略南宋还有一位文武双全的知州，在滁州建起了能和醉翁亭并称的地标，它就是殿枕楼。先把时间拨回南宋乾道8年，公元1172年，32岁的辛弃疾从京城调任滁州知州。现在咱们看滁州宜居热闹，可当年他刚踏进这座城，眼前的景象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满目疮痍。宋金长期隔江淮对峙，30多年里金兵7次渡淮劫掠，滁州仅靠边境首当其冲。在连着好几年的旱灾蝗灾，城里大片房屋烧成废墟，老百姓只能在瓦砾堆里搭茅草棚过日子，街上连卖鸡鸭鱼肉的摊贩都找不到。逃难的百姓一波接着一波往外跑，整座城死气沉沉，没人愿意留下来谋生。那时候之前几任知州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朝廷赋税照收，百姓流离也懒得管。但辛弃疾不一样， 他23岁从济南起兵南归，一身收复中原的抱负，打心底里心疼边境受苦的百姓。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给朝廷上书，求免除滁州多年积累下来的欠税，又主动放宽商税，过往商客只收原来30%的税钱，同时官府拿出库银分给逃荒回乡的百姓，送土地、耕牛、种子、农具，让大家能重新种地安家。光安抚百姓种地还不够，辛弃疾还要盘活滁州的生意，他带着百姓烧砖瓦、修街市，在城里建起了大片的商铺客栈，取名繁雄馆，专门接待南北往来的商人。一开始商贩还不敢来，怕边境不够安稳，但没过多久减免赋税的政策落地，各地客商源源不断涌进滁州，这里

慢慢成为了两淮一带的热闹商品集散地。短短一年的时间，荒地长出庄稼，街市商铺一间挨着一间，流亡的百姓全部回了家。史书里写，荒陋之气一洗而空，整个滁州彻底活了过来。城里日子安稳了，辛弃疾心里想着，百姓辛苦熬过战乱灾荒，总得有个登高散心、相聚同乐的地方。靠着治理滁州省下的府库结余，他只用3个多月，在樊雄馆上头加盖楼阁，造出了滁州当时的最高建筑，取名殿枕楼。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啥意思。殿就是安定、安放，殿枕就是安枕而卧，寓意边境太平，百姓不用再担惊受怕，夜里能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这3个字完完全全是辛弃疾对于滁州百姓最朴素的心愿。阁楼落成那天，辛弃疾办了一场热闹的庆典，没有官员高高在上的排场，他拉着城里的父老乡亲一起登楼，摆酒畅谈。站在最高处放眼望去，楼下街市熙熙攘攘，城外农田连片，山林就是欧阳修当年修下的琅琊胜景。那一刻看着自己亲手救活的滁州城，他心里满是欣慰，当场和前来相聚的友人填词唱和。那首《声声慢·滁州屡次登楼坐》就是殿枕楼上写出来的名篇，其中一句“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藏着他藏不住的心事。咱们拆开这句词好好聊聊。登楼向东望，是南宋都城临安，朝堂安稳，可目光不由自主飘向西北，那是他回不去的故土济南，是还在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大地。哪怕在滁州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建起象征太平的殿枕楼，辛弃疾从来没有忘记北伐收复失地的理想。在滁州任职这2年，他一边劝通农商安抚百姓，一边操练民兵，规划屯田，还专门上书朝廷，提醒君臣警惕北方局势，甚至预判金朝覆灭后蒙古会成为更大的隐患。可惜当时朝堂偏安，没人愿意采纳他边防计策，一腔报国谋划竟属石沉大海。当时不少文人慕名登上殿枕楼，留下2篇完整的殿枕楼记，是崔敦礼、周信道2位名士所作。文章清清楚楚记下了辛弃疾治滁建楼的全过程。800年过去，这2篇文章成为了研究南宋滁州民生官制最珍贵的一手史料。只是朝代更迭，战火不断，当年的殿枕楼早在元代就被彻底损毁消失，只剩文字记载留在书卷里，空留一段故事在滁州代代相传。800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醉翁亭年年游人如织，殿枕楼的故事却慢慢淡出了很多人的记忆。直到2017年，滁州启动殿枕楼复建工程，按照宋代楼阁形制，在城西路口复刻这座地标，4层仿宋建筑，楼高仅24米，飞檐斗拱还原南宋风貌。2018年正式完工，对外开放，咱们滁州本地人随时都能走进登楼，触摸这一段属于滁州的历史。现在傍晚路过西大街，花灯点亮殿枕楼，车流在楼下穿梭，旁边是热闹的商业街，老人散步，年轻人逛街，孩童嬉笑打闹，眼前这幅烟火升平的画面恰好印证了当年殿枕二字的期盼。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处拍照打卡的古建筑，却不知道800年前有个满心家国的官员拼尽全力让这座土地脱离战乱贫瘠，专门修一座楼，只为让老百姓安享太平。常有人拿欧阳修和辛弃疾对比，2位都在滁州做知州，一位写《醉翁亭记》，寄情山水与民同乐，一位修建殿枕楼安抚流民，心系河山。欧阳修的闲适是盛世山水之乐，辛弃疾的安稳是从战火废墟里一点点挣来的太平。一亭一楼，一柔一刚，合在一起才凑齐滁州完整的宋代文脉，缺一不可。咱们本地人逛琅琊山总会特意去醉翁亭驻足，
其实也不妨抽空登上电视。

整楼，凭栏站一会儿，不用深究复杂的古文，只要记住这座楼不是单纯的仿古景观，它是辛弃疾留给滁州的信物。楼名里藏着为民安定的初心，楼边藏着他无处安放的北伐壮志。当年他站在这里盼天下安定，如今我们站在这里早已活成他当年盼望的模样，百姓安居乐业，山河万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1000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停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耿
3: 余思更盛，在党旗引领下，古老的彭城正迸发出前所未有。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浦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我是无锡台主持人欢庆。听众朋友，今天我要带您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无锡市西山区东岗镇的黄土塘村。这是一个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村，一条500米长的黄石板老街串起了四座文保单位。这里既有抗击日寇的枪声，也有仰望星空的梦想。1939年5月30号，新四军江抗部队在这里打响了东进无锡后的第一场胜仗。几十年后，从这条老街走出去的一位科学家，成为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功勋人物。从烽火战场到航天摇篮，从商贸古镇到历史文化名村，黄土塘的故事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生动缩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黄土塘村的老村民姚正如老师，他将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黄土塘，来感受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与荣光。姚老师，其实我们一提到黄土塘村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一个宁静的江南水乡，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抗战时期打响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黄土塘战斗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斗吗？
2: 我们现在是看到的就是黄土塘战斗纪念碑。看到这块纪念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1939年

哎，比如三十号吧，那一天的话，在我们武汉土当发生了一次跟日本侵略军一次激烈的战斗。那么那次战斗呢，就是由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江南抗日义勇军，那么简称江抗，由那个叶飞将军率领的，从茅塞过来，向个上海方向东进吧，准备在敌人的那个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样一个目标。在那个从梅城出发，经过了常熟那一带，完成了任务以后，29号吧晚上到了我们这边王土郎城的小城上，秘密的使用下来了。在30日那江抗的两位测试员到肩上采过那个火石，碰到就是那个日本侵略军下乡扫堂，给他们发现了。然后我们返回那个警戒的那个围到那个小城上的时候，他们日本就跟上来，跟上来以后嘛，就爆发了那个遭遇战。那次战斗的话很激烈，从上午打到晚上，基本上就是傍晚5点钟的时候，这小城上前边吧，北边的话有一条河，东西两条堤坝，然后日本人的话就用机枪封锁住了西边的那条堤坝，准备一鼓作气的话攻击那个小城上，消灭我们的江抗部队。但在那呢，他们遭到了我们的那激烈的抵抗，我们的那个江抗的将士奋不顾身跟他们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吧。那个日寇的话始终没有打进小城上，然后他们就改了方向，转到那边东边的那条堤坝，想在背后抄上去。

0: 业，这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1: 是的，他在这个烽火中求学，辗转了多地，从无锡啊到这个上海，还到了最后江西的国立十三中。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他也是一边在做这个研究员，一边非常努力地准备出国留学的事项。在1947年，他就考进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工业冶金系攻读这个研究生，最后在1951年的时候获取了这个工学博士的学位。在1956年的时候，他又在国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我们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科学家。第二年呢，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呢，回到了祖国。他说过一句话啊，当时也有非常多的研究院和高校邀请他，但是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我愿在基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回国之后呢，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的主任，材料研究所的所长。从1960年到1965年，他主持开展的课题高达500多项，是中国航天材料与工艺的奠基人。到这个199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姚同斌同志两弹一星奖章，钱学森也赞美他是这个鞠躬尽瘁为航天，得朝日月感后人。
0: 姚同斌的故居，它的具体的位置是在我们黄土塘的这个老街的哪一段啊？
1: 黄土塘老街的东段，它是始建于清末，续建于1947年，它属于一个典型的民国时期的简约风格，坐北朝南，三间两进的布局，占地面积呢大约是500平方米。庭院内呢还有一棵百年的桂花树，一口古井，以及题词碑刻。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姚同斌故居被确认为江苏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姚同斌百年诞辰之际呢，我们对故居进行了高标准提升，突出航天科技的主题，充分运用声光电和投影等数字技术，增强了展陈效果和互动体验。现在的故居呢，作为省级爱国教育基地及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对外开放。
0: 姚老师，
2: 因为之前数年里，共产党人以修堤、防疫、减负等行动，反复证明了为民不是修辞。四公堤挡的是海潮，筑的是民心长城。当战争需要时，这道心理长城变成了担架队、粮秣队和运输队。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由此而来。
3: 如果说宋公济公碑诉说的是军民同心的为民情怀，那么新四军纪念馆展柜里一件素雅的真丝旗袍，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位上海少女奔赴苏北敌后青春许国的动人故事。这件旗袍的主人是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女战士班副班长王海文，原名于中和。她出生于上海一个殷实之家，16岁那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在大姐于启英的影响下，满怀报国热情的她告别繁华的上海，来到条件艰苦的苏北盐城，毅然脱下旗袍换战袍，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战士。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4: 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阜地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鲁豫师生奉命随军部转移。当时在7月24日凌晨行至镜湖北秦庄的一带时，这些师生们遭到了日伪军的包围，学员们宁死不屈，纷纷选择了投河殉国，其中就有年仅17岁的王海文。
3: 一件旗袍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烽火岁月里，无数像王海文一样来自长三角的进步青年，告别安逸的家乡，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向着苦难逆行，把个人命运融入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他们不仅用文艺鼓舞军民斗志，更深入基层开展民运，动员群众，为华中抗

0: 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注入强大的青春动能，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宝贵的精神力量。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四军研究院副院长曾凡云：
1: 这种青春力量的可贵就在于他们带来了城市知识青年的组织能力与动员技术，将保家卫国转化为可操作的地方实践。他们的牺牲本身又成为根据地的精神象征，激励更多的严父子弟参军之前。从根据地的文化堡垒到渡江战役的之前船工，这条青春接力线贯穿始终，为解放战争的全民之前储备了最根本的信任与认同。
2: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3: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2: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3: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民心铸根基，青春富家园。在纪念馆展厅内还陈列着一组样式各不相同的新四军臂章，从早期抗敌出征、敌后游击，到新四军铁军驰骋华中，再到解放战争接续奋战，不同时代的臂章串联起新四军东进北上、经略华中、守卫家国的壮阔征程。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4: 那这些小小的臂章呢，不仅伴随着新四军走过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同时呢，也见证着他们不断发展而壮大的决心。新四军最早的一款臂章，上面印有抗敌字样臂章，也是体现了我们新四军在组建之后我们奋勇杀敌的一个决心。经典的一款 N4A 臂章，这个 N4A 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新四军的英文 New Fourth Army 的缩写。蓝色代表蓝天，中间椭圆形的白色象征着太阳，寓意着中华民族前途光明的意思。那抗战胜利之后呢，新四军的英文缩写臂章就不再使用了，而是请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和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为什么？为什么？
6: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7: 为什么耳朵最怕冷？在人体的各个部位中，就属咱们的耳朵最怕冷了。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啊，耳朵里面分布着末梢毛细血管，在人体中，血液从心脏蹦出以后，沿着大动脉向中动脉、小动脉直至毛细血管流动。越是到毛细血管末梢里，血液就越少，自然能量和热量也就越少了。再者啊，耳朵虽然相对于身体的其他部位体积比较小，但是相对表面积却很大，所以耳朵的热量是很容易挥发的。我们来打个比方吧，同样两个玻璃杯装满了热水，其中一个我们用布裹上，只留一个杯口。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没有用布裹住的玻璃杯的水比裹了布的玻璃杯的水它要凉得快得多呢。耳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冬天才最怕冷，我们其他的部位都可以。
8: 说了这事儿，耗子们就趁猫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来抢小宝的好东西吃。那些耗子真坏，抢走东西不算，还咬小宝的尾巴尖，弄得小宝一看见耗子就吓得哭喊妈妈。猫妈妈知道了这事儿，又摇头又叹气，她说：哎，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全是这样子？小宝听了有点不服气，他说：小宝比小贝好，小贝叫好像耗子。小宝说完还喵地叫了一声，表示他比弟弟叫得好。猫妈妈心里想，这倒是真的，小贝的身体实在是太弱了，就算他不丢

怕是也死了。丢了小贝以后，猫妈妈心里一直难过，现在这么一想，她心里反倒轻松一些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好吗？
1: 妹妹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3: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三集，小贝自己救出了自己。小贝到底怎么样了呢？那个淘气的男孩子用两只手抓着小贝回到屋子里去，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纸的鞋盒子，把里边的小人书倒出去，用红铅笔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词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

海洋波曾经是一个常常焦虑的人，但是渐渐他明白了，焦虑好像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糟，生活也越来越难。于是他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猜想着每个路过街头的人都为了什么而奔走。他觉得人生好像不需要什么意义，时时刻刻也都是有着生活的意义。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贡献一首歌曲，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琛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童话，创造这首歌。

0: 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也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于2022年9月23号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
1: 三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鞋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

0: 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她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又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凤阳，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很多标签，明中都城的恢宏古韵，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故事，还有小岗村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暂且放下厚重的历史过往，不谈古迹，不说往事，只专注于一件最温暖最治愈的事，探寻凤阳的地道美食，品味这座古城藏在烟火里的独特滋味。凤阳坐落于淮河之滨，地处江淮分水岭之上，这里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既有徽菜的咸鲜醇口，又带着淮扬菜的清鲜本味，更融入了皖北地区，豪爽实在。而最特别的是，凤阳的每一道美食几乎都

带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故事，从昔日朱元璋乞讨时果腹的家常吃食，到后来登上御膳房的精致菜肴，从农家土灶上的热气家常菜，到如今街头巷尾的飘香小吃，每一口味道里都藏着凤阳的岁月变迁，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都凤阳，解锁这份跨越600年的舌尖美味。来到凤阳，有一道菜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它就是有着凤阳三绝之首美誉的酿豆腐，也被称作为红五豆腐、御膳豆腐，更是凤阳经典的红五宴的灵魂菜品。正宗的凤阳酿豆腐制作起来十分考究功夫，从选料到成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选材上要选用质地嫩而不散的泉水豆腐，肉馅则挑选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肉，搭配鲜虾仁和葱香提鲜，口感才足够丰富。制作时先把豆腐切成均匀薄片，中间加入调好的肉馅，做成饱满的豆腐夹，再用蛋清打发至粒块不倒的状态，让豆腐夹均匀挂糊，这是保证外皮酥脆的关键。最后分两次复炸，先小火炸至定型，再大火炸至金黄酥脆。出锅之后啊，再浇上精心调制的酸甜芡汁儿，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酿豆腐就完成了。当年的皇家御膳，如今已是凤阳人待客的头牌招牌菜。来凤阳没吃酿豆腐，可真就算白跑一趟。说完了酿豆腐，凤阳的第二绝便是红五烧饼，也叫观音饼。这同样是和朱元璋渊源颇深的美食。当年朱元璋乞讨流浪时，经常吃一种实心干饼，它顶饱耐放，是他赶路时最为实在的口粮。等他登基后，觉得宫廷里的糕点太过油腻，便让人按照当年的味道复刻成这种外酥里软、麦香纯粹的烧饼，后来也成为凤阳人日常离不开的小吃。传统的红五烧饼大多无馅或者是微微清甜，贴在特制的炉膛壁上烘烤而成，外皮鼓胀酥脆，轻轻一咬就掉渣，内里却柔韧而有嚼劲，满口都是小麦的自然香气。凤阳人吃烧饼也有自己的讲究，趁热直接吃是最朴素的美味。聊完了经典小吃，咱们再来说说凤阳人餐桌上的硬通货——刘府猪蹄儿。那么这道美食呢，可是凤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不管是逢年过节办宴席，还是周末街头解馋，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刘府猪蹄儿之所以能够火遍皖东，全靠一手独门卤制技艺。老卤汤熬煮多年，里面放了八角、桂皮、香叶，还有本地特有的干辣椒，火候更是讲究，要在大铁锅里慢炖整整几个时辰，直到猪蹄儿变得软糯透顶，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脱骨。刚出锅的猪蹄儿红亮诱人，表皮裹着浓厚的卤汁，混着淡淡的焦糖甜，咬一口，那口软糯的劲儿直接在嘴里化开，胶原蛋白吸溜一下就进了肚，香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如果说酿豆腐、红五烧饼、刘府猪蹄儿是凤阳美食的单点美味，那红五宴就是凤阳味道的集大成者。一桌宴席藏着半部大明的历史风华，红五宴以朱元璋的生平经历和大明历史典故为脉络，秉持着粗菜细作、原汁原味的理念，把民间寻常土菜做出了别样的精致与仪式感。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招牌酿豆腐、刘府猪蹄儿，那么红五宴里还有更多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味。地锅鸡是凤阳人家喻户晓的家常硬菜，铁锅炖煮的鸡肉鲜嫩入味，汤汁鲜香醇厚，锅边贴上一圈金黄的玉米饼，饼借着菜味，菜借着饼香，一半酥脆一半软绵，蘸着肉汤吃，满口都是农家的醇厚滋味。刘府大肠面更是重口味食客的最爱，大肠处理的干净无异味，软糯入味，卤香十足，面条筋道爽滑，汤头浓鲜醇厚，一碗下肚浑身都透着舒坦。还有凤阳坨子是凤阳西乡的特色美食，五花肉搭配馓子、鸡蛋蒸制而成，松软鲜香，是凤阳人待客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菜品。再加上淮河、花园湖出产的咸水鹅、梅鱼、大闸蟹，清鲜本味，尽显凤阳的水乡禀赋。一桌红五宴既有皇家御膳的精致，又有农家烟火的质朴，更有江湖儿女的豪爽，完美诠释了凤阳美食的包容与大

其实凤阳的美食从来不止于宴席之上，真正打动人心的味道往往藏在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里，藏在一日三餐的日常中。清晨的凤阳是被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食唤醒的，五店小刀面，面条纤细劲道，汤清味鲜，是凤阳人早餐的标配。再来一碗香气浓郁的刘府大肠面，还有牛肉汤，搭配着刚出炉的红五烧饼，碳水和蛋白质的完美结合，简简单单的一顿早餐就能给人带来一整天的元气满满。每当夜幕降临，凤阳的好吃街红五老街就变得热闹非凡。这里是凤阳人的深夜食堂，藏着最治愈的烟火气息。香气扑鼻的凤阳铁板烧、豆腐年糕、各类肉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刷上秘制的微甜带辣的酱汁儿，越吃越上头。还有承载着童年记忆的炸串、炸腰花、炸鸡尖，平价又解馋，是夜晚里最惬意的美味。当然，不管是白天和晚上，刘府猪蹄的摊位总是人气满满。如果想把凤阳味道带回家，卤香十足的刘府猪蹄儿，香气醇厚的御膳麻油都是绝佳的伴手礼，不管是自己食用还是馈赠亲友都再合适不过。在凤阳，无论是高档酒楼里的精致宴席，还是街头小摊的家常小吃，都能让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与安稳。这就是市井美食独有的温暖力量。吃遍凤阳的各色美食，我们不难发现，凤阳的菜品从来都不花哨不浮夸。一块普通的豆腐经过匠心制作变成皇家御膳，是化平凡为神奇。一块简单的烧饼历经岁月依旧保留本真，是富贵不忘本。一道软糯入味的刘府猪蹄儿，是藏着凤阳人对美味的执着。一道家常的地锅鸡、肉坨子，尽显凤阳人的厚道与实在。这些美食就像凤阳这座城市，也像凤阳人一样，历经千百年风雨，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心。身处历史文脉之中，却始终扎根人间烟火，骨子里带着历史沉淀的骄傲，待人接物时又满是热心。

餐技艺，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卢桥鸡丝面的面条纯手工擀制，筋道爽滑，汤底用鸡骨鸡肉慢火熬煮，汤色清亮，鲜香浓郁。煮好的面条铺上丝好的鲜嫩鸡丝，撒上少许葱花香菜，一碗热气腾腾的鸡丝面就做好了。面条筋道入味，鸡汤鲜而不油，鸡丝鲜嫩细腻。清晨吃上一碗，从舌尖暖到心底，简单的一碗面藏着定远人最朴实的烟火幸福。而卢桥大救驾则是一道有着传奇历史的传统糕点，相传这道糕点与历史典故息息相关，口感酥软，香甜可口，是卢桥独有的特色点心。大救驾外皮层次分明，酥到掉渣，内馅软糯香甜，带着桂花冰糖的清香，甜而不腻，入口即化。不管是当作茶点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的选择。一口酥香藏着定远的历史韵味。那么说到定远的辣味经典，就不得不提定远桥尾。定远桥尾是卢桥镇的传统特产，有着200多年的制作历史，是当地辣味中的精品。桥尾选用定远黑猪的优质臀尖肉，经过腌制、晾晒、风干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成品形状如扇，切片后晶莹透亮，红白相间，肥而不腻，鲜香醇厚。桥尾的吃法以清蒸炖煮为佳，最经典的便是冰糖炖桥尾。炖好的桥尾肉质软糯，油脂啊融化在汤中，汤鲜味美，唇齿留香，是冬日里最暖心的美味，也是定远人待客的特色佳肴，吃过的人无不称赞。最后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定远的非遗甜点石河雪片糕。石河雪片糕有名云片糕、玉带糕，是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明代传承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是定远人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糕点。糕与糕谐音，寓意步步高升，吉祥如意，承载着定远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天啊，咱们一同品味了定远卤鹅的醇厚，梅白鱼的清鲜，还有三合千张的筋道，以及呢卢桥鸡丝面的暖心，还有石河雪片糕的甜润。每一道美食都是定远风土的馈赠，都是当地人代代传承的记忆，都是藏在烟火人间的温暖情怀。定远的美食没有奢华的食材，却有着最为朴实的味道，每一口都是家乡的温度，每一味都是岁月的沉淀。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小吃，还是宴席上的硬菜，都诉说着定远这座小城的烟火气息，承载着定远人的淳朴与热情。如果有机会来到定远，一定要放慢脚步，细细品尝这些地道美食，感受皖东大地独有的舌尖魅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滁州莱安。在江淮山水的滋养下，这座紧邻南京的小城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既有传承百年的非遗硬菜，也有暖心暖胃的市井小吃，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味道，每一味都是来自莱安独有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关掉喧嚣，打开味蕾，一起沉浸式寻味莱安，解锁藏在江淮大地上的舌尖盛宴。来到莱安，第一道菜不得不提的就是享誉大江南北的雷管板鸭，这可是莱安美食的金字招牌，更是实打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雷管板鸭起源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清朝中期，历经数百年传承，有着闻香下马、知味必尝的美誉。它的美味离不开一方水土的馈赠，选用千年古镇雷管本地散养的绿头麻鸭，

这些鸭子生长在水田沟渠间，觅食鱼虾、田螺、稻谷，个个皮薄肉嫩，体型健硕，制作工艺更是讲究。老辈人总结的炒盐腌、老卤腹、挂批量、主管煮，每一步都藏着匠心，精选粗盐翻炒入味，再用百年秘制老卤浸泡入味，经过挂批风干，鸭肉紧实不柴，最

从民间美味到登上央视，雷管板鸭早已成为来安人的味觉骄傲，更是外地游客必带的特色美食。一口下去，尝的是鸭肉的鲜香，品的是百年传承的老手艺。尝过经典非遗美味，再来感受来安的水乡湖鲜之美。来安河湖密布，水土丰饶，孕育出极致鲜美的水产佳肴。屯仓一网捞、临桥灶台鱼就是水乡美食的代表。屯仓一网捞，光听名字啊，就觉得充满市井烟火气。选用屯仓水库里鲜活的鲫鱼、鲤鱼、黄辣丁，还有小虾米等一些水产，一网捞起，现捞现做。不用复杂的烹饪技巧，简单的葱姜爆香，加入清水慢炖，煮出奶白浓郁的汤汁儿。鱼肉鲜嫩入味，虾蟹鲜甜可口，每一口都是水库原生态的鲜美，保留着最纯粹的水乡味道。一家人围坐品尝，鲜到骨子里，满是自然的馈赠。而临桥灶台鱼更是充满农家趣味，大铁锅柴火慢炖，选用鲜活大鱼，现杀现煮，搭配豆腐、粉条、青菜等一些配菜，倒入秘制酱料，柴火慢慢炖煮，鱼肉吸满浓郁酱汁，鲜嫩入味，配菜软糯可口。铁锅边缘再贴上金黄焦香的玉米饼，哎呀，这一半浸满鱼汤，一半焦香酥脆，鱼肉的鲜，酱料的香，饼子的甜，完美融合，一口解锁皖东农家的地道风味，温暖又治愈。来安，暖胃又暖心的特色硬菜，绝对少不了水口鹅煲，还有半塔全羊汤，一个鲜香浓郁，一个滋补暖胃。水口鹅煲是来安县水口镇的特色美食，选自本地散养两到三年的老鹅，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整只鹅切块之后，先用大火煸炒出油，再加入秘制汤底，慢火炖煮数个小时，直到鹅肉软烂脱骨，汤汁浓郁醇厚。炖好的鹅煲汤色金黄，香气四溢，鹅肉软烂入味，不柴不腥，喝一口浓汤，鲜香暖味，暖心又暖身，再加上搭配的一些配菜一起涮煮，一口肉一口汤，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不管是秋冬滋补还是春夏解馋，都是来安人餐桌上的常客。半塔全羊汤则是来安冬日里最治愈的美味，选用本地散养的山羊，从羊肉到羊杂全套入锅，大火煮沸，慢火熬煮，熬出的羊汤奶白鲜香，毫无腥膻味，羊肉鲜嫩，羊杂劲道，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全羊汤，从喉咙暖到肠胃，驱寒保暖，滋补养生，再搭配上本地特色烧饼，一口汤一口饼，鲜香四溢，是来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冬日美味。另外，这大英酥烧饼也不容错过，这道有着百年历史的特色小吃也是非遗美食之一。面皮儿层层起酥，裹上秘制馅料，炭火烘烤后，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多层，一口咬下，酥香掉渣，鲜香可口。再来尝尝来安的经典面食，来安虎皮大肉面，这绝对是面食爱好者的最爱。大块的五花肉经过炖煮后，表皮起皱，形似虎皮，色泽红亮，肉质软烂入味，肥而不腻。搭配上劲道滑爽的手工面条，浇上浓郁的肉汤，一口面条一口肉，面条吸满肉香，大肉软烂多汁，口感丰富，鲜香过瘾。同样啊，它也是来安街头最接地气的美味，一碗下肚，饱腹感十足，治愈所有的疲惫。除了这些咸香美味，来安的特色糕点也格外惊艳，比如说岔河月饼，还有岔河糕，是来安人代代相传的点心美味。岔河糕口感软糯，香甜不腻，带着淡淡的米香和果香，入口即化。岔河月饼皮薄馅足，馅料饱满，口感丰富，不管是传统甜味还是特色馅料，都承载着来安人的味觉记忆，是走亲访友的绝佳伴手礼。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宋家鹅头，灶王食府的酱鸭头，卤制的软烂入味，酱香浓郁，越啃越香。烟尘小花生、来安春卷等一些特色小吃，每一款都独具风味，藏着来安最朴实的烟火滋味。非遗硬菜、水乡湖鲜、市井小吃、特色糕

早点，从传承百年的匠心美味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小吃，每一道美食都是莱安山水与人文的完美融合，都是莱安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莱安的味道是雷管板鸭的百年咸香，是水口鹅堡的浓郁暖心，是岔河蟹黄包的鲜醇多汁，更是大街小巷里藏不住的烟火气息。如果您来到滁州莱安，一定要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地道美食，在一饭一书中感受皖东小城的温柔与美好，在一口一味中解锁莱安独有的舌尖浪漫。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滁州的古建筑，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醉翁亭、丰乐亭，是清流关，是明中都的遗存。可在我们滁州城西藏着一座被很多本地人都忽略的明代国宝级古桥，它是古滁州十二景时来林外十里吴敬梓笔下多次提及的赤湖瀑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林外十里吴敬梓笔下多次提及的赤湖瀑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600年时光，去认识这座藏在田园之间沉默屹立的明代古桥。根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滁州志》明确记载，赤湖瀑桥在州西15里，换算到今天的地理位置，就在琅琊区西涧街道官庄村赤湖铺，距离咱们滁州市区大约7.5公里，就在城西水库上游清流关的脚下。早在北魏时期，这里就设立了赤湖县，修建了赤湖城，是南北朝时期滁州重要的军事商贸城池。因为这片区域的山体遍布赤红色砂岩，湖水清澈时远远望去一片赤红，赤湖这个名字从南北朝一直沿用至今。到了明代，这里成为了两京官道上的官方驿站，叫赤湖铺。铺就是古代的驿站，专门供来往官员车马休息补给，久而久之，横跨十来涧的这座桥就被叫做赤湖铺桥。民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俗称，叫母桥，和上游 1.5 公里的官庄桥、公桥合起来被当地人称作公母桥。这也是

湖中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说法，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赤湖铺桥都会特别惊讶，在这么安静的一个乡村河道上，怎么会有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明代古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座桥的建筑数据，这可不是随便的小桥，放在当年绝对是官道上的超级工程。赤湖铺桥是一座单孔砖石拱桥，整座桥全长60米，桥面最宽处18米，顶宽13.3米，桥拱高度18米，单单桥洞的跨度就有10米，桥面全部是由厚重的青石条铺砌而成，桥拱是双层砖砌拱券，工艺极其考究，就算放在今天也是体量不小的桥梁工程。大家如果亲自走到桥面上低头仔细看，就能发现青石路面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印，两条车辙相距1.7米，深度有1.5厘米，这可不是现代人刻上去的，是明清600年间无数马车骡车日复一日碾压出来的痕迹，这种印记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车轮摩擦才能形成。这两道车辙就是当年这条官道上车水马龙最为真实的见证。更有意思的是，桥面两侧的青石板上还能看到整齐的毛榫孔洞，文物专家考证，明代这座桥上原本建有廊亭，供来往行人遮风挡雨、歇脚避阳，相当于古代的公路服务区，只是后来廊亭损毁，只留下这些建筑痕迹。一座桥的命运永远和一条路紧紧相连，赤湖铺桥能修得如此雄伟，核心原因是它踩在了明代最重要的两京官道之上。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又在老家凤阳修建了明中都，南京和凤阳之间就修了一条国家级官道，也就是咱们滁州人口中的古今道，而赤湖铺桥正是在这条官道之上。滁州段的核心咽喉要道，往北走过清流关直通凤阳，往南走直达南京城，所有来往两京的官员、军队、商旅都必须从这条桥上经过。换句话说，当年朱元璋回老家凤阳祭祖，文武百官北上南下都要走这座桥，正因为它是国家级官道的必经之地，朝廷才舍得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一座宽阔坚固的大桥。哪怕几百年过去，桥体依然保存基本完好，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屹立不倒，足以见得明代造桥技艺的高超。如果说官道是这座桥的筋骨，那文人墨客的笔墨就是这座桥的灵魂。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古滁州十二景里排名靠前的石濑飞琼，它的原址就是赤湖铺桥下的溪流，石濑涧就是桥下这条小河的古称。当年这里水流湍急，河水冲击河床的青石，水花飞溅，洁白如玉，远远望去就像无数琼花在空中飞舞，所以得名石濑飞琼。在明清两代是滁州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之一，和醉翁亭、丰乐亭齐名，是无数文人打卡的网红地。清代大文豪吴敬梓就是咱们滁州全椒人，他在《儒林外史》里多次写到滁州的山水，其中石濑飞琼的景致就被写进了书中。赤湖铺桥也跟着这一部传世名著被永久载入了江淮的文化史册。不止吴敬梓，明代礼部侍郎陈敏政、清代诗人王士珍、袁枚，这些文坛大家都曾走过这座桥，写下过吟咏清流关、石濑涧的诗句。可以说，一座赤湖铺桥串联起滁州从南北朝到明清跨越千年的人文历史，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乡村小桥珍贵的地方。600年的时光足以让沧海变桑田，赤湖铺桥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滁州城区的饮水问题，咱们修建了城西水库，也就是今天的西涧湖。水库蓄水之后，原来的赤湖被彻底淹没在了湖水之下，曾经的车马喧嚣的官道也被慢慢废弃，赤湖铺桥一下子从国家级官道枢纽变成了城郊安静的乡村小桥，不再有络绎不绝的车马，只有桥下的溪水还在静静流淌。到了今天，
随着

现代公路四通八达，这座桥彻底失去了交通功能。平日里，只有附近的村民、寻访古迹的游客偶尔走上桥面，看看这座沉默的古桥。曾经热闹的驿站、集市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桥面的车辙、风化的青石还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赤湖铺桥保留了最原始的明代风貌。没有商业化的改造，没有现代化的修饰，我们今天站在桥上看到的风景和600年前古人看到的几乎大致一样。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在滁州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可能很多滁州本地的听众都没有去过赤湖铺桥，建议各位啊，在了解了之后，哎，可以到现场去观摩观摩。我们总说滁州的美藏在山水之间，藏在历史深处，我们习惯去打卡那些名气响亮的景点，却常常忽略了家门口这些沉默的古迹。赤湖铺桥600年风雨飘摇，见证了王朝更迭，更见证了车马繁华，也见证过时代变迁。它没有醉翁亭的名气，却承载了滁州最厚重的官道文化、山水文化。如今它静静卧在滁州西郊的田园里，等待着更多的滁州人去发现它、读懂它、守护它。一座古桥就是一段乡愁，也是我们滁州人独有的历史骄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我叫胡振霞，
4: 我10岁就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放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陆恩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我们送别了百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百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4: 亲爱的战友们，81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奔波声。
0: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秘在战火中的听风者。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交给了党和人民。

0: 出气来，长得有节彩呀，长得有节彩呀，唱一句过几个千出俗味来。
1: 晚年的胡正先常常和女儿一起哼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刻在他心底最温柔的乡音，熟悉的旋律一响，旧时光就回来了。
2: 你妈也喜欢桂花树，
3: 就是他经常说的是，我们陆安出去的这些战友们回来的很少，现在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他这一件事想起来他就说很心痛，所以他有时候坐在门口，他说让我现在静静的，我想一想他们。
1: 桂花年年依旧开，只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没能一起看花开。他一辈子都在想念战友，也一辈子替战友看着这片山河。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高龄的胡正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以受阅老兵的身份接受检阅，看着习近平总书记起身挥手，老人心里滚烫。他知道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拼过命的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他坐在1号礼兵车上，是全场唯一的红军代表。那一刻，他看的是盛世中国，念的是长眠山河的战友。

0: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米脚步强，你看看现在飞机导弹坦克多威风，
1: 新型电子对抗，
0: 我们的武器还有通信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念你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祖国富强起来，那该多么好啊。
2: 盛世如愿，山河无恙。临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高龄的胡正先执意回到四川，再走一遍当年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长征路。
3: 当时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听说老红军回来了，围着车不走，说欢迎老红军回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很多老乡在那哭，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说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
2: 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朴素的一句话，藏着人民大众对红军最深的敬重，也藏着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阔别家乡90年，2019年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0: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4: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日期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的，对吧？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0: 所以我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自己搭草鞋船，用破布条绑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穿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屋，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2: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0: 转完喽，转完喽，
5: 转完了。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吗？
0: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5: 你看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0: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吧，国家变得富强了，老兵的生活都好了，今天的生活是你们和无数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2: 很多人以为老一辈革命者的长征止步于硝烟散尽，岁月太平，但在胡正先心里，他的长征从来没有结束。脱下军装，告别岗位，入党88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长征，那就是传承。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主动走进校园，走进机关单位，走进社区讲堂，义务开展红色宣讲。他不用空洞的大道理。

0: 只讲自己亲身走过的路，亲身经历的苦，亲身坚守的信仰。他走进中小学课堂，坐在孩子们中间，温柔又认真地讲述长征路上的草鞋、草地、雪山，讲述当年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讲述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死的初心。他想让更多孩子知道幸福从何而来，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信仰为何滚烫，让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一代一代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1: 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要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又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路，要把革命传统、革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百岁以上的老红军现在非常少，可以算是我们党的这个宝贵财富，所以我们党校啊，要把老人家的光荣的这一生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这种老一代人的这个革命精神继承和传承下去。
0: 2024年6.1，洛恩市独山镇中心小学5.1班的孩子们给这位百岁老红军写了一封真挚的信。孩子们的纯粹敬意温暖了老人的晚年，胡正先很快亲笔回信。
3: 独山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我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奋斗，就能够有成果，就能够有贡献。
3: 生活的未来是你们的，用实际行动结合革命的吧。
0: 这双在时光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手，至今仍记得摩斯密码的运用。107岁的胡正先依然记得这串电报码。
3: 君子是六五一一。啊，对对对对对，记得记得。
0: 这双布满皱纹、历经沧桑的手，一辈子都记得战场上的摩斯密码，记得军字的电码6511。记得当年滴滴答答的发报节奏。少年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征路上战友身后背的3-5个字就是他的课堂、他的课本。
3: 前面一个人，后面背上3个字或者5个字，你今天就认你3个字。
0: 边走边认，边战边学，在极致艰苦中磨练本领，淬炼初心。正是这份不怕苦、不服输、终身学、终身干的劲头，让他从一名小小哨兵成长为战场上可靠的红色听风者。
3: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10年在感动中前行。
0: 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鲜艳，长征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借着电波和这位百岁听风者好好的道别，他再也不能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再也不能哼唱起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但他留下的光还在。如今山河安稳，灯火寻常，这就是他和战友们当年追寻的答案。桂香年年依旧，故事代代相传。感谢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7: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插播一条高速路况信息。受节假日影响， G36 宁洛高速除宁段黄泥港、滁州北、岔河水口、张八岭入口临时关闭。那么提醒各位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发现任何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通过1054的各大车友群及时的艾特我一下。
1: 水乡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宿州台主持人王斌。

0: 时代浩荡，初心如炬，一代代隐姓埋名的国防军人，以青春铸利剑，以热血护长空，在新中国防空作战史上写下震撼时代的英雄篇章。在安徽萧县，90岁老党员老兵王于昌用一生坚守诠释了一名革命军人的忠诚担当，一名共产党员的纯粹初心。从青葱少年奔赴军营，到戈壁沙场亮剑破敌，再到耄耋之年回望峥嵘，他的个人奋斗史正是新中国地空导弹部队白手起家为国御敌自立自强的鲜活缩影。七一前夕，安徽萧县晴空万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0: 90岁的王于昌走进客厅，回望墙上一张张泛黄的军装照，思绪仿佛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守护祖国长空的峥嵘岁月。出身贫苦的王于昌感念党恩，1954年初中毕业后毅然参军，成为空军航空兵战士。
2: 我家是贫农，当兵打仗跑不回家，这是我们当兵的应尽的义务。
0: 上世纪50、60年代，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频繁侵入我国领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为应对威胁，代号543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秘密组建，王于昌被分至2营3连，担任导弹燃料加注技师。
3: 他小弟就退出这个阵营，退学。这人天天蹲穿你的衣服，穿你的衣服，戴防弹面具，戴了个穿了个叫胶皮水果子，到高二班以上戴了个胶皮手套子，全部的话你也弥补的给。说我们加注糊弄完毕以后，那个防弹面具只要一抹，那个汗水就完，就知道衬衣全部打透。
0: 当时U-2侦察机飞行高度超20000米，且极其狡猾，摸清了我方雷达规律。雷达开机即套，关机又返，

0: 面对困局，二营在营长岳振华带领下创新摸索出尽快战法，依靠雷达静默跟踪，临界快速开机发射，破解敌机规避手段。同时部队确立全营一杆枪理念，全营百余人数十个岗位协同一体，只为保障那一枚导弹的精准发射。
1: 一个营四个连有一百多人，直接用来这个为导弹服务的有92个单位，全营一条线，全营的工作都是为了这一个弹，这一个弹就包含了全营的这个辛勤劳动。
0: 靠着全营一杆枪的默契，二营拖着庞大的重型装备车队转战大江南北，累计机动20000多公里。1962年9月9日，他所属部队在江西南昌设伏，三枚导弹直冲云霄，成功击落 U-2 侦察机，在世界防空史上创造了中国用地空导弹击落该型战机的先例。1963年11月，在江西上饶；1964年7月，在福建漳州，他参加二营阻击，再次运用尽快战法击落敌机，彻底打破其不可战胜的神话。捷报传回北京。同年7月23日，王于昌和战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二营被国防部命名为英雄营，王于昌本人荣立1等功。也是在这一年，经过战火考验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仗是大伙一起打的，荣誉也是大家的。为当初的我对得起党员及士兵，谈不上功劳。
0: 在安徽省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荣誉室内，宿州市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的历次牌匾熠熠生辉。在这片重军尚武的热土上，退役老兵王于昌复员后为党默守秘密，转业后功成不交，退休后默默奉献的事迹，宛如一颗历经岁月洗礼的明珠，自此展现在世人面前。2019年初，安徽萧县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人员在录入数据时，意外发现时年83岁的王于昌档案里赫然记载着1等功。
3: 当时发现王于昌老人档案里面记载了1等功，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震惊。
0: 经过与部队核实，最终确认了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老兵身份。面对找上门来的工作人员，王于昌显得十分平静。1964年，他随英雄营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1等功。复员后，他严守保密纪律，将这段惊天动地的岁月锁进箱底，一藏就是半个多世纪。
2: 党和人民把暴动的人在叫小伙子们要绝对保密，大概是有点危机。60年我没见过，当面打仗为人民立功，这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可骄傲的。
0: 1973年，王于昌复员回到家乡，被分配到萧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为了不因业务生疏给军人抹黑，他日夜苦练，把一把算盘打得飞快，成了公司的快手神算。这把磨得发亮的旧算盘至今留在家中。从营业员到人民股长、副经理，王于昌管着200多人的大单位，却从不徇私情。凭先进，他总让给别人。老朋友、老领导来走。

0: 后门一律持闭门羹。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家庭成了远近闻名的党员之家。
1: 我一生清清白白，从来不想给孩子打招呼，我得让孩子们守住社会本分。
2: 我们也是党员，也通过党的教育，也是这么多年工作积累，也有阅历。

0: 凝于笔端，走进校园、军营，为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今年六月，他当年在萧县城南初级中学授过课的学生刚刚参加完高考，他的一堂堂课让许多学生至今难忘，特别是英雄营的战斗故事激发了学生的参军之志。
1: 我被他惊天动地的战斗精神、一生跟党走的忠诚品格深深打动，王宇昌爷爷的纯粹与忠诚也是我报考军校心中最亮的坐标。
2: 他让我明白了何为中国军人真正的精气神，即使做不了顶天立地的事迹，也要踏实地做一颗社会的螺丝钉。
0: 几年来，王宇昌开展各类公益讲座，直接或间接受众达30余万人次。他奔波讲课，却严辞拒绝一切授课费，连路费都常常自己倒贴。
3: 他的报告能够打动人，能够感动人，能够激励人，那正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的成绩、他的贡献突出，他的演讲做报告很认真、很负责、很能打动人。
0: 2019年，他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除了青少年，新兵也是他牵挂的群体。2022年，86岁的王宇昌来到萧县人武部役前训练场，看着眼前朝气蓬勃的新兵，回想起当年部队营装备落后，只能用木质导弹演练的心酸，老人眼眶湿润了。
4: 我们那时候因为无序不行，受欺负难受，我希望我国家军事越来越强大。
5: 分列式开始。

0: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坐在观礼台的王宇昌亲眼见证了我军新型地空导弹方队隆隆驶过，那一刻老人热泪盈眶。
1: 高兴，特别是谢谢一开始导弹一个一个的外边就是一个爆炸壳，导弹在里头呢，大家提着飞机不要来回跑了，也不要来回去了。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
1: 2026年7月1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为7勋章获得者王于昌颁授勋章，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7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胸前的勋章璀璨夺目，这是一个百年大党对优秀共产党员的至高礼赞。在京西宾馆的驻地，面对镜头，这位刚刚荣获党内最高荣誉的老兵，眼中闪烁着幸福而激动的光芒。这位历经战火洗礼、深藏功名半生的老兵，留下了他给这个时代最朴素也最震撼的箴言。
2: 做好的人都是英雄，做好的人都是英雄，做好的人都是英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做好党员都是英雄。这是90岁老兵王于昌在人民大会堂外写给党和时代的最美答卷。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同林台主持人王伟，
4: 我是小智。
0: 90年风雨兼程，90年山河巨变，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留下的信仰之火依旧在江淮大地上生生不息。这里是铜陵，一块浸润红色血脉的土地。枞阳的老红军家书，义安区的音乐微党课，一代代铜陵人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跨越时空和革命先烈的深情对话。
4: 今天就让我们拆开一封来自枞阳县湖滨纪念外婆的家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福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指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指向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指向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

0: 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5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9020。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

0: 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0: 之十的名誉业，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分手那天。
1: 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

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整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得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一份永恒的承诺。

2009年，许嵩发行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当中多余的解释一语双关，既指故事中男主角无力的辩解，也隐喻现实中感情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2010年，王力宏在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为电影《恋爱通告》量身打造了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歌曲充满古典韵味，词曲深刻真挚，旋律唯美而深情，通过自然意象、星星、蝴蝶隐喻爱情中的成长、缘分的稀缺和情感的错位。而王力宏的演唱也从低吟浅唱到略带哽咽的爆发，将矛盾的心理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唱的歌曲《狂风里的拥抱》，两个人都属于高音，而为了让这一对互相欣赏的师兄妹想合作飙唱的梦，那么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对他们进行了量身的打造。这首歌《狂风里的拥抱》以古典摇滚为基调，由收而放。歌曲的开场由黄丽玲的歌声搭配着慢板钢琴缓缓铺成，而后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搭配描述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词意境。

曲采用流行音乐风格，前奏结合了弦乐四重奏与钢琴，营造出了梦幻般的氛围。刘惜君用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唱出了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甘醇系爱情。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叫做《你不在》，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歌词描绘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无奈，也表达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孤独恐惧感。王力宏在创作这张专辑时专注于音乐事业，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和体验生活。歌曲采用标准的大陆情歌结构，旋律一气呵成，王力宏的演唱运用大量的假声，体现分手后无力的状态。歌曲精准刻画了男女之间爱情的孤独无力感，反映现代人对于孤独被遗忘的恐惧，以及无法克服自身问题的无奈。

2010年，蔡依林在她发行的专辑当中推出了一首歌《美人计》。那么这首歌是由英国新锐舞曲作者以及编曲制作人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首次尝试电子元素的舞曲，首度尝试念唱形式，呈现性感、低沉，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唱腔的尝试，在编曲、人声、情绪上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统一，集尽各种元素的优点。低吟慢速的舞曲展现着蔡依林冷艳的性感魅力，也展示了她女性的坚定。

在林俊杰2005年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有一首歌是以英式摇滚为基调的，这首歌叫做《突然累了》，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这也是林俊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事业上升期，他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他说，说话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因此创作了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疲惫与情感。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另类的英式摇滚乐风，在歌曲中展现了较为无赖邋遢的一面，呈现出了独特的林俊杰男人味。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3: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快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醉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此事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09-0202。
7: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